啊，看见大老爷下大香啊，大老马苏杰下小马阿姆哦，大老女马。送姐下下哦妈哥大老车你呀叔叔爱慕哦大老女马车你呀叔叔啊你送姐下别没送当啊家来马下你送姐下别没送那朋友家来马口里娘母哦阿金大老阿金下大香啊阿金你的大江爱慕非常

俺妈你尿炕咱老爷说铺卖。咱妈上靠浪浪当康家妈擦路妈上路拉浪海岸塞卡拉路。俺妈上来家闹嘞拉的海岸的走拉呗。马上庙我去啊读马路撒娇想啊我二大老姐下大想啊我二姐下马去家来马后娘我二大老你下马去家来马后大老姐下去啊大老姐头哎马跟阿二家来马后大都有真阿哈提啊我去马路撒娇笑阿母我去阿都啊马路撒娇香啊我红啊妈我来下拉娘

接那一招了，干招了，这在路家，老酒哎喏，咱的没呀嘛，天天也丢了，在牛了，在几路嘛。回忆了哦哎喏一直啊没办法那样哦耶滚了一把喽这把摩根最真

在了今大夜来哦咱年年呢咋地嘛这个年买了哦不回了我就路山东海哦家山的表飞表演见了表露表表出一来演奏金我念的做张子今后念老有那困没困来来满藏哦哦早红叶的不啊见那几百年带来变不啊那这见那有变不了、哦哦、早

听见了就听啊，我来年再来哦，让我老妈再来听，大爷来哦，咱年年呢咋的嘛，再干呢，买了哦，光飞了我就散。东海哦哦吼，表山的表飞表岩，见了表路上，表醉了眼罩金，我念的。做长子今后呀，老有那困，没困来来满帐啊哦，何招？王爷喂，不啊，见那几百年，带来。变盘了，这也哪有？变盘了，哦，咱。

0: 说都个龙珠鸟我碰住我给路班住长港都苏东住哈路蒙到路线真买马古王哈家沙哈达说了原住鸟我碰住我给头比蒙住做头烧诶转子诺着港路公给老师转到人都苏东住哈路蒙到路线真买子蒙到
1: Ooh, young, ooh, yellow, too.

0: setso ga go setso ya khungwa ye a na go sa go nyu ja khale go khupungwa le a dingma a khaza ga sa go ma yung a dingma khaza go lo ja si ja mo ne tswa ma jong song bo go ba ne ma ja mie to da la khu thong ma bu than ya ng a dingma ti ji na ni je che ji ya je ne ga ga khale mi ne nyu ga za ga go go a ji ja si ja mo nya de na ti ba wo ya wo che go ne
1: 那
0: 吐沫啊了那啊，我是从那一股头落把落子一股那伸到那头伸到头，比路牙也我是，啊去过那路，那路个弄个叫。我是做伊那苦莫不甜面，我是做伊个叫那海边用啊，有蛇玉米那个叫啊那海边用继续啊，玉米在修剪，我的骨子也对。啊那骨子啊对，我修那墙面呢，米用他那个劲啊嘞。老伯伯没有吧？老伯阿舅我嘛玉米我接大一下接，没弄得。那我是做伊个锅里干煮面，我是做马哥生年的乌浪啊。有人的种啊，那可比罗马可用那吃起来。那头天的五加五个哎呀，都嘛还能多加点呐。明天的五加五两个，多罗马比成绩几啊远，比了就几啊远嘛。那我现在我成到来塔米头干啊，那个呐，五加五呢，我现在我成到头干。阿罗一家比乌塔远咯，阿罗一家。阿罗一家比乌呢，我是做乌浪的，就那我是做铁老婆老乌浪呢，去那个城南头，得喊呢，那个农民呢，你啊去来吃乌鸡，吃乌鸡阿罗一家呢，去毛都多香，去毛都多香啊，就啊那我就啊我是做那哎啊，乌拉香啊去香嘞，你看我乌浪那有米啥哎啊，米啥乌嘞，啊嘞，麻烦也得面啊嘞，从乌也新娘哎的。还有江娘，阿罗一江呢，去毛都多年，生到得喊人，我农民呢，去穷个呢。多米呢阿都嘛卡啥去，阿我说到呢，哎头米呢阿都嘛生到头了，你农汤个那个阿刚农汤个呢，那你破一呢乌拉呢农个农汤呢看乌呢农，伊种个农个生到头，多米阿娘嘛阿娘来呢包来个得哈的，喏，我说到呢哎头了。都没来得买呀，爹！那我了，那我就帮，我是从阿玲那送货的，把那送西，送到头那哟，哎了嘛，来又比咱爱他哟。啊，那又比咱阿玲那阿巧，我是那个伊啊，那家木那木头边那那木头边巧不用的，我是那个伊啊，抢毛毛叫毛毛的啥嘛感觉？那我是那用的爱他，后面又比咱那又爱他，那又比咱那巧巧那。啊！我说着，米几个嘛，多呢，乌拉呢，牛啊，树嘛，土呢，牛啊，姐姐呢，姐姐，听到听到，苗咩苗苗，我松果大巴拉松西苗子呢，松那头门苗路呢，我有了明白。
1: 他那好呢，拉地啊，卡就松果，嘎果，就拉萨拉，我嘞，就罗我嘞嘞，啊，比那还大，得也，你要得。เฮ้กันเลยนะไอ้ยำเขาจะเล่าเฮ้เย่เนี่ยล้อไอ้เช่าเฮ้กันเลยปีนั้นหาดาเกมาเดเย่เนี่ยเดอายุมีสอ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เย่เนี่ยล้อเฮ้ผมไอ้ยำเขาจะเล่าหรือว่าเพราะปีนั้นหาดาเนี่ยไอ้ยำเยอะนะขอในขออีมาล้อเย่เนี่ยจังหวะเราอุจิยุเหมือนเดเย่เนี่ยเดเดนอยอกงานแน่อายุเชื่อเหมือนแน่ที่ขอหรือว่าแล้วพัฒน์ยุรามาเดขออีมาอุดุธรรมะ
2: 家牛草，一那啥哦，让你草叫阿都记得。那个人哎，没读啊嘛，那卡又来读了哎，又读那卡没来读了哪来个哟？哎，嘿。啊哈拉卡哟嘞，现在马来女老娘，啊哈米现在，哈哟嘞，现在啊哈哟啊妈咪，怕娘来喂哟，啊哈米现哟啊。妈咪农家一来，米线啊不要有马空，你又怕娘来度娘，叫妈咪在俺哈提啊，然后趁老钱。

谁弄马车可不啊可是铺外哦来把他。啊可是铺外哦帮开怕铺着马的道外哦可能帮把拉马二车的哦退米先让卡用先让马来喂哦。退让卡用先个另外的米先。那哈用钱哎，那哈用嘛米米呀嘞米钱，用嘛米呀嘞米钱啊，不要用。

子走了，我靠前路马车里有老年的人来年后啊，有老阿妈你的人你家好摸啊拉个要的，你家拍好好摸啊拉个要困难拍到家里弄啊路没拉来拍到家里吃好心情为家里要偷一米钱来还有嘞，谢老娘。

妈咪写油啊，妈咪怕伢伊嘞，米写阿表油啊，马空。你又怕伢来度伢，米呀拍到阿路没啦，先弄马车油了你一张来伢喝。 哟，老阿妈你，让米呀胖妈把咋个哟嘞？米呀胡西胖妈把咋个哟？腿米切啥卡哟嘞？切老面嘞？米呀胡西胖妈。 把咱先弄马车，明呀看老舅妈当下，来个了，腿米先让卡有嘞，先老面嘞。嘿，好到你这张来年会哦，好到俺妈你这张明呀拉下来。 那么可哟，米呀啦下下么啊啦个哟，头一米接着卡哟嘞。